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7: 享受惬意。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北京时间的9:08，来自郭靖韦礼安的这首《又是艳阳天》，开启了咱们周末生活家啊这个周日上午的直播时段啊。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艳阳天谈不上，但是呢，大范围的这个阴雨天气啊，终于是过去了。虽然说这个大雨过去了，但是大雨过后带来的这个清凉还在持续啊。今天各地的温度都不是特别高，但是空气湿度依然较大，全省的是部分地区有雨，你像鲁西北啊、鲁中的局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那大家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啊。另外就是这种天气，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记得多补充点水分啊。咱们周末的节目时段，除了好歌，除了天气情况，也会给大家关注一下实时的一些路况信息啊，包括分享咱们省内优选本周的一些热卖单品。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来微信平台实时互动啊，包括想要到省内优选啊，选一下自己心仪的好物的话，都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郑中基的晴天、阴天和雨天啊，这三种天气在夏天可能一天就能轮过来，而且还会反复的给你走一遍啊。当然了，这两天呢，我们说天气还不错，大雨过后啊，整体的还是比较清凉的。但是刚才也说了，空气湿度比较大。你看我们直播间里面呢，今天开着除湿的话，空气湿度大概还有70%，那户外呢，大概是75%到80%左右。这种天气下，真的要多补充点水分啊。但是呢，你要说天天在家里边光喝白开水，哎，好像也有点喝不进去啊，还是得带点滋味。但是你要是老喝饮料呢，也不好。所以本周我们沈凌优选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冷泡茶，就是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以及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都是冷泡茶。就是说大家在家里呢，直接用常温水，哎，泡一下就可以。如果是喜欢喝冷饮的话，啊，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冰一冰啊，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冰一冰。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特别合适，你看这个蜜炼柚子茶两罐39.9元，朋友们，不是说两罐一组，每罐39.9，而是两罐一共是39.9元。商超的话，一罐可能都要50-60啊。那这个赤小豆薏米茶，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价格也特别合适，是2罐45。2罐45，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选择，特别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啊，更应该喝点这个红豆水啊，就是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就可以，三蒸三晒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大家放心的饮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刚才也说了，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中的实时互动啊，包括大家想到沈凌优选去看一下最近的热卖单品，都要关注一下。您在微信里边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只要添加了关注呢，就有对话框啊，大家在对话框底下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经典105，
0: 有你大不同，
2: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张梦洁演唱，张永红作词作曲，陈小龙编曲的《我的家乡叫鹅峪》。位于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的鹅峪村，在明朝天启年间建村，山水秀丽，文脉厚重。这首歌的词曲以白描手法铺陈意象，峨眉高山如雪流苏，勾勒山水风骨，英雄故事，勤劳双手，串联历史与当下，兼具乡土厚重感与生活温度，情感真挚质朴，将家乡情怀与乡村振兴愿景自然融合，词句凝练且画面感十足，演唱者气息沉稳，咬字清晰，以热情饱满的音色传递乡情，旋律起伏贴合乡土韵律，尾音处理细腻，精准拿捏歌曲深情与昂扬的双重基调，感染力较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我的家乡叫鹅峪》。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0点整，
7: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0: 但不耽误万岁。
1: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习惯晚睡》啊，习惯晚睡的朋友啊，您真的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走一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到夏天，新疆这个太阳落山那个时间特别晚啊。我记得有一年六月份还是七月份，我们去到阿拉泰的话，晚上十一点，基本上要到晚上十一点天才真正的黑下来啊。这样的话，你看，再吃个晚饭啊，就聊会儿天儿，玩一会儿，基本上可能在那边的话，晚上睡觉一两点钟啊，就是夜里一两点钟睡觉是基本操作，就跟咱们这儿十点十一点差不多啊。那实在是喜欢熬夜的朋友，那可能到两三点钟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晚睡好像名正言顺了啊。那我们七月份 Radio 旅行家，不管是新疆还是云南的行程啊，都已经是爆满了。那大家如果还想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的话，8月初，8月4号，我们还有一个团，这是八月的第一个新疆团，也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之后呢，伊犁，库尔德宁，之后呢，赛里木湖啊，包括独山子、大峡谷也要走独库公路的啊，让大家去体验一下独库公路，之后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都有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新疆，大家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安排啊。这个时间就是七八月份，特别是八月初的时候，真是各种瓜果梨桃都是正式上市的时候，大家去那儿呢，当然要多长，那一时半会儿呢可能也不能，可能你还是有点水土不服什么，不能吃太多啊，不能吃太多，可以减样多尝一点啊，多尝几样。那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新疆呢它是这样，它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就防晒的一些这个甭管是防晒霜啊，还是一些外套啊，包括帽子一定要戴好了，不然的话确实这个紫外线特别特别的强烈啊。当然了，具体的大家如果是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说哎呀我没去过，我去到那儿需要哪些注意的事项，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直接找我们的旅游小姐姐咨询就可以啊。包括您想定下来这个名额啊，我们说暑期出游的，特别是去新疆这个线路的话，一般就是以家庭为主，以家庭为主，完了之后呢，可能除了孩子，除了这个父母之外啊，可能还会有家里的一些其他的亲友，有时候也是组团一块去，所以说这个团一般报得很快，有时几个家庭，两三个家庭可能有的时候就报满了啊，都是大家庭出游，所以说呢，大家八月四号这个团也得早点把这个名额，哎，让我们的旅游小姐姐给你留下来，怎么办呢？就是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啊，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来自温岚，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啊，有时候柔柔的，有的时候也很有威力，特别是这种高温天气，对吧？特别是午后那个时间，一出门，一股热浪袭来，这个热风啊，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很受伤。所以本周呢，我们闪亮优选给大家带来了希思黎全能乳液啊，维稳修护加上保湿抗初老，你看就特别适合夏季来使用。它是植物精粹复配啊，温和不刺激。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啊，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希思黎全能乳液的链接啊。这个呢，就不管是用作妆前保湿还是换季急救都非常的合适。日常呢，在专柜价格还是挺贵的，专柜啊，官方旗舰店啊，要卖到2000多。咱们现在清仓特惠啊，两瓶就是每瓶是125毫升，咱们两瓶一共是599啊，两瓶加起来599，这样的话单瓶是不到300块，相当于专柜的1.5折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希思黎的链接了。
1: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0: 享受惬意。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李宇春一百种热爱啊，一到夏天，朋友们是不是对洞洞鞋就有一百种热爱的？当然，很多朋友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洞洞鞋，但是我感觉大多数人好像还是喜欢在夏天，哎，天热的时候穿。确实啊，它这个怎么讲，很透气，很舒服啊，不闷的啥，而且呢，鞋底还做了一些防滑的加固，就是咱们说夏天下雨比较多嘛。啊，包括有些朋友夏天可能要去海边，就是涉水到水边去玩啊，穿这个鞋也可以，因为它做了一个防滑加固啊，雨天呀，去海边呀，包括一些户外的时候都能穿。当然了，平时去商场买上一双也不便宜，大几百啊，专柜都是大几百。但是咱们现在，今天音乐广播啊，我们沈的优选给大家返场了，因为前段时间有朋友可能没赶上那次活动，我们又返场了，依然是129元起，129元起，就是便宜的话有129块钱可以买到的。当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款式比较多，经典贝雅呀，舒适泡芙啊，云朵榴莲，还有趣味学院等等，那有一些可能比129还是要贵一点点，但是总体上比专柜优惠太多了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下面有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卡罗池洞洞鞋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天蓝蓝》。想看到天蓝水碧的好风光，还得跟着我们去新疆啊！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这个行程目前还有少量的名额。这个八月份的行程是这样，目前能确定的就是八月四号到十一号，咱们去到新疆，去到伊犁的一条线路。大家如果是想看一下我们八天七晚具体的行程安排，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新疆。那我们这次呢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之后从乌鲁木齐一路向西啊，去到独山子大峡谷，我们要走一段独库公路啊，感受一下。不能说是完整的穿越独库公路，我们走一段北段，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的这个风光。之后呢继续向西到赛里木湖，然后再去到伊犁，去到库尔德宁，去到纳拉提，整个是八天七晚的行程。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能看到行程安排。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比如说我说八月份去到新疆天气怎么样啊，是特别热呀还是什么情况，基本上呢中午午后那个时间，太阳比较阳光比较强烈啊，温度也稍微高一些。但是即便是在午后啊，大家找个树荫呐、或者是有这个建筑给你遮蔽一下的话，你也感觉到不是特别的热。但如果是直接在阳光下面直晒，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痛苦的啊。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整个的气温就比较舒服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除了能看到行程，还有我们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想了解、想询价，包括说想锁定名额，都是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匹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

0: 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1: 经典一零五，
0: 有你大不同，
1: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奏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他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董可欣演唱、王开金作词作曲的《跟我一起去宁阳》。这首作品是宁阳文旅的主打金曲，旋律动听，饱含乡情，歌曲共情都市忙碌心境，发出暖心出游邀约，歌词串联月亮湾、西都古街、凤凰山、琵琶湖等地标，描绘了月下湖水、梨花盛放的诗意风光。此外，它还融入了蟋蟀文化和《诗经》的古韵。这首作品既是优质城市宣传曲，同时更是宁阳亮眼的文化音乐名片，尽显山水灵秀与千年底蕴，诉说着乡土热爱与美好憧憬。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跟我一起去宁阳》。你喜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2: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1: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2: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1: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2: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3: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已完成。
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3: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

0: 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他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严寒、李乐婷演唱，严寒、萧默、孙兆辉作词，严寒作曲的《我在济南刚刚好》。这是一首基调温暖、旋律明快的城市形象宣传歌曲。作品写全民四季的名利，写山水画卷的古雅，写人文景观的时尚，更写出了在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人间烟火的温度。路过一座城，停住漂泊的脚步，倾听过去的故事，留下明天的憧憬与梦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4: 享受惬意。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团哥的一首跟我来，开启了我们下午啊周末生活家的直播时段，大家也跟着我们一起啊继续我们下午的快乐好时光。今天午后这个时间啊，就是两三点钟这个时间，感觉外面的温度啊，你要是看这个实时的温度显示呢，不算是特别高，但是实际上由于这空气湿度比较大，还是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啊。你像全省啊，鲁西北地区的温度稍微的高一点，32度左右，其他地区都是28到30度，但实际上体感温度肯定比这个温度要高。另外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雨，像鲁西北、鲁中局地还是有雷雨或者阵雨，大家出行之前呀，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就是多多的补充水分啊，这种湿热的天气很容易出现这种缺水的情况啊，可能你未必觉得说特别的渴，但是身体可能是比较缺水的。所以说呢，本周我们也是在线上吧，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冷泡茶，就是考虑到大家又要补水，但是呢你要喝太多的白水啊白开水，你也会有点怎么说呢，就喝不下去啊。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两款这个冷泡茶，一个是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这个呢商超啊一罐要到接近60块钱，咱们现在两罐到手啊，两大罐到手只要39.9元。还有就是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其实喝点这个红豆水真的是能干嘛去湿，对吧？去湿，让你觉得说这个身体水分补充的更好一些。那这两款茶实际上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刚才说了蜜炼柚子茶两大罐是39.9，那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呢稍微的价格高一点，2罐45，其实是区别不是特别大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一下。你像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3蒸3晒，纯谷物，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啊。而且呢我们这两款我们刚才也说了都是冷泡茶，大家其实呢用常温水去泡就可以，也可以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冰一冰啊，稍微的冰一冰，这样的话喝起来口感更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之后呢有对话框，大家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来自莫文蔚，忽然之间，哎呀，忽然之间就来到了七月的中下旬了啊！这暑假，朋友们接近过半了啊！如果说朋友们还没有想好这个暑期，这一家人去哪玩的话，我们八月初的新疆的行程您可以考虑一下。八月初呢，新疆的景色首先非常美，不管咱们去到的赛里木湖，还是说这个那拉提，包括库尔德宁，哎，草原上的风景都特别的美。而且呢，七八月份，特别是八月份，瓜果飘香，哎，很多新疆的一些这些瓜果梨桃啊，到了八月份，哎，都可以吃到了啊。而且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到了那边去吃这些水果的话，跟空运过来的，哎，还是不一样啊。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独库公路的穿越啊，不能全程的走独库公路，但是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北段啊，有一个相当于一个穿越独库公路的体验。其他的一些行程安排呢，包括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这些，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个新疆，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八月份新疆行程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啊。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特别想咨询的，就比如说第一次去，对于当地的一些天气啊，包括这个怎么去防晒啊，包括我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衣服，会不会冷呢，这些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特别是我们说暑期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甚至有些大家庭就是五六七八十来口，哎，一块儿出去玩。所以说那个我们这种小团的话啊，开始行程在线上给大家推出之后，很快就满团了啊！包括咱们七月份，其实你看这几个团都是报名特别快，所以大家如果想早点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也是需要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实际上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在微信平台回复个新疆，除了那个行程啊，电话号码也会一并发到您手机上。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6点。

0: 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陈琳，我挑我的，我也不挑了。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不用挑了啊，这个夏天想要维稳修护，想要保湿抗初老，就得用希思黎全能乳液。本周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套组，就是两瓶啊，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一瓶是125毫升啊，咱们两瓶这个套组一共只需要599元，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瓶不到300块啊。如果是去官企啊、专柜啊买的话，就是这个125毫升的一瓶就要2000多啊。现在咱们相当于专柜的1.5折啊。这个呢，一瓶就可以搞定水油平衡，不挑肤质啊，它是植物植萃复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妆前的保湿啊、换季急救啊，都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就在微信里面搜索就可以找到了啊，只需要在微信里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关注了才有那个对话框，只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希思黎这个全能乳液的链接啊。现在两瓶一组，一共599元。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7: 享受惬意。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金海心，把鞋子甩掉啊！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想把鞋子甩掉，特别是每天步行比较多的朋友啊，穿着这鞋子啊，怎么说呢？这里边是又闷又热啊。但是如果你穿上卡洛驰的洞洞鞋就不一样了，非常的清凉。上周吧，我们当时有卡洛驰的活动，有朋友可能听到了，咱们想起来要下单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货了啊？下架了啊？那次，给大家准备的那些，很快就没了。但是我们本周呢，又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等于说我们的洞洞鞋又返场了啊！还是全场129元起，就是不能说所有的都是129啊，是最便宜的某一款呢，可能是129，但是其他的，相对来说比129多一点。啊，贵一点，但是也贵不了很多。总之呢，比大家去商场啊、去专柜的话，哎，要实惠的多。因为到专柜的话，卡洛驰这个洞洞鞋怎么不得几百块钱啊？如果说一家人啊，一人买一双，那就得上1000了啊。咱们现在呢，129元起，有这个经典贝雅，有舒适泡芙，还有云朵榴莲，有好多的款式啊，好多的款式，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搭配。而且呢，就是夏天好像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穿这个洞洞鞋，一方面是清凉，另外就是比如说大家有去海边的这种计划呀，或者说这个去户外涉水什么的啊，那这个洞洞鞋还是比较合适，因为它这个材质防水速干啊，即便说你沾上水放那一晾，大概也就不到半小时，我觉得它就能干了。夏天干的倒是也快啊，所以说夏天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很受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卡洛驰洞洞鞋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来自关之琳、刘德华相约到永久啊。但是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的行程没办法跟大家相约到永久了啊，咱们八月四号出发，最多哎也就是跟您相约到七月底。可能如果是报的快的话都到不了七月底，下周这个团就直接又成团了。因为怎么讲呢，我们这都是小团，另外呢就是暑期都是大家庭出行啊，都不一定是小家庭，可能就是一家好多口，五六七八口的一块出去，所以说呢两三个家庭这个团就满了。当然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是想八月四号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您还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个新疆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看行程。那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如果是对于行程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想锁定名额，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去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一路向西到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我们体验一个北段的行程。之后呢，继续向西到赛里木湖，翻越果子沟大桥去到伊犁啊，去看一看这个纳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库尔德宁，包括我们还去到伊宁的市区啊，去到六星街，就是怎么讲，就前两年特别火的那个歌吧，《苹果香》嘛，他那个原唱郎葛，他。实际上他就是伊犁那边的，完了呢他也是给他的家乡写的这首歌，他里边不是有那个歌词都说到这个六星街嘛，哎，其实就是伊宁的那个六星街。我们这次也是要带大家去伊宁老街去打卡，其中就包括这个六星街这个位置啊。详细的行程大家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如果是想锁定名额早点拨打电话0531-8266-75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9:00。

0: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1: Sunset,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Yo.
1: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经典105，
0: 有你大不同，
2: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他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高可欣演唱、李凯筹作曲、武洪昌、陆新华作词的《彼此看见》。这首歌锚定黄河入海口自然生态这一时代场景，描写了黄河与大海壮丽交汇，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动人场景，表达了人与自然共生安然、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彼此看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2: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3: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2: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3: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2: 好，一会儿就到。
1: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4: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0:00。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

0: 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1: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1: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0: Ars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第一次放声啼哭

0: 最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22: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8: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当你走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没乱花钱，您和老伴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1: 儿子，我跟你说啊，
0: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0: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1: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再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3:00。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5: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4: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5: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激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受过，
3: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五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1: 你有保险吗？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2: 生活是自己的，尽情装扮，尽情可爱。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本周呢，终于是以晴朗天气开启了。不过呢，气象部门也是提醒，这个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已经到来了。北方多地也进入到了降雨的集中期，所以呢，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咱们还是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防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例子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一日期。把我的自行车登上五环，说早上好，恭喜西班牙世界冠军了，这也是西班牙获得的第二座世界杯的奖杯啊，世界杯冠军的奖杯了，1-0战胜了阿根廷。还有我们的 CMZ 说，新的一周已经开启，忙碌起来吧，为自己加油。有理就会赢说，后天我50大寿了，能提前祝我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生日快乐。他说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年轻快乐的小男孩，只是没有了爸爸妈妈。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为我们的爸爸妈妈留有一个余地，在他们的身边，我们才能够快乐的做一个小男孩。还有我们的云家说，分享给栗子一张昨天在公园拍的睡莲，因为睡莲的这个花语就是洁净纯真，纤尘不染，朝气蓬勃，宁静安然，愿在炎热的夏天带给你一丝清凉和宁静。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日签的同时，今天心情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什么样的果汁营养流失会少一些呢？
1: 按照营养物质流失从少到多，可以排序为无过滤鲜榨果汁、过滤鲜榨果汁、 NFC 果汁、100%果汁，之后就是果汁以及果汁饮料。但即使是营养流失最少的无过滤鲜榨果汁，也不推荐大家经常喝，因为水果经过榨之后，果肉细胞中的糖溶于水中，就变成了游离糖，导致其升糖速度很快，对血糖并不友好。喝果汁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热量，比如一小杯果汁里可能有3到4个橙子，不榨制的话，或许你只能吃下一个，而且咀嚼功能会让人有饱腹感，所以最健康的还是直接吃新鲜水果。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苏龙的万有引力，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肖三少早上好，还有秋实能的糊涂天心达雅，以及我们的李鹏罗先生 Sunflower 盛强阿信木子李，还有大伟早上好，漂流的鱼，还有我们的立波木雨熙微笑向暖茉莉 WL、顺心早上好、我们的青春岁月、发来了这个上班路上是蓝天白云、还有我们的似曾相识早安心如止水说上班路上有栗子的声音陪伴正好，周一加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发送你的心情还有我们现在的天气啊路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大家回复关键词不是关键词了，是关键数字三，我们上周给大家上的黑绷带面霜上周呢售罄了，然后呢本周呢是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一点儿，真的是一点儿，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快要结束了，全新升级版的黑绷带它的玻色因的浓度已经是经典版的又提升了，经典版是30%，但是升级之后直接给大家达到了50%的浓度，全网没有平替。官旗的价格是3980元一瓶，然后现在我们是五折拦腰砍，只要1999，1999现在是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一瓶的是1000元都不到，而且这次下单呢还送两瓶的旅行装，就是拍一发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本来呢我们之前的350组已经售罄了，现在是给大家又上了一点，但是活动也快要结束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那么黑绷带面霜就是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并且呢这个黑绷带你看从30%的浓度到50%的浓度它就是自己卷自己啊，并且它还把里面这个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所以吸收率是整整提升了6倍。因此呢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平时一瓶将近3000块钱了啊，现在我们1999到手是整整2瓶，还送2瓶的旅行装，所以就是咱们日常用的出差用的都有了，就是想要一步到位抗老修护的朋友直接买它就对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到货不好说，有可能遥遥无期，所以如果已经心动的朋友直接买它，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当然了每个 ID 只能购买2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发送数字三就可以下单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专家的小眼睛，这个时候不管是大眼睛双眼睛还是咱们不是双眼睛大眼睛小眼睛，还是这个单眼皮双眼皮啊，这个时间邀请大家一起来眨眨眼睛。一般呢我们会眨眼就是每分钟大概是15次左右，在专心的时候在比较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我们的眨眼的频率就会降低。比如说现在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开着车，你的这个眨眼的频率就会降低，因为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前面的路况， 更不用说我们在使用手机电脑平板这些投影的时候，因为永远有屏幕在等着我们，太少的眨眼就会导致一些干眼的症状呀，或者是角膜炎等等。而且不仅眨眼的频率少了，你的眨眼它很可能 眨不完全啊，就是在所有的就是那种设备上啊，这种屏幕上都在打造一些沉浸式效果的当下，我们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上下眼睑没有完全闭合的这种不完全的眨眼，就像是那个雨刮器，就像雨刮器的工作了一半，哎，它收回去了。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会造成我们的泪液更替的一个受限。 这个事儿呢也很好解决，其实说了这么多解决的方案就只有一个，就是多眨眼。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有意识的多眨眼啊，一闭一睁，让这个眼睛啊它彻底了，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超多的福利也特别的彻底啊，因为这次呢给到大家的很多的福利是之前都没有的。首先就是有一个寻宝集字的游戏，可以来赢华为手机还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抢。另外呢还有机会得大疆 的相机、华为手表、小米的投影仪等等的好礼，每天上午10点准时来领取最高20元的服务神券，还有全家守护宝等多款的热销产品6折起。 7月23号，也就是本周四，巡游全麦承载美好车主生活节山东专场，山东站的专场活动将会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现场的参与活动并且打卡，有机会兑换平安出行礼包、古城的限定文创等等的好礼，还有景区的门票等你来领取。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马上来参加吧。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紫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下又不伤身，记住这4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继柚子茶、薏米茶，本周呢给大家带来这款三伏天全家都能喝的凝脂春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广东五指毛桃加长白山白茯苓还有黑龙江的赤小豆食材呢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咱们在家呀很难熬好。这款原浆饮是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能够保留更多的活性成分，配料也是非常干净，没有蔗糖，老人孩子咱们一家人都可以喝。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开袋即饮，在家喝也可以，带到单位或者是出差旅行随便都可以喝上。那么如果是你基本上一天都待在空调房里面，而且呢是爱喝一些冰饮料的，湿气重的，精神差的，就来试试这款原浆饮，完美的夏日健康饮品。凝脂春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一个秒杀，厂家直供，现在呢活动价是1箱99块钱，这一箱呢是有90袋，所以呢这一袋也就1块多，而且一天一袋的话，咱们可以喝3个月，就是直接喝到暑气完全消退。精致礼盒包装，送人也好，全家喝也好，都是非常划算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先来尝尝吧。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子弹饶的绽放，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的新疆团正在招募当中，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八天唱玩伊犁北疆精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行程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这还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那拉提、库尔德宁是双草原连玩，而且呢，大家呢可以带一两身就是颜色比较好看的衣服啊，因为那里特别的出片。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当然还有一日穿越四季的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四个月。伊宁的六星街呢是非常网红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伊犁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能够吃到最地道的猎霸，还有这个烤包子、手工冰淇淋什么的。那么我们的美食上呢，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新疆大盘鸡、拌面呐、手抓饭呐，还有哈萨克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就是品味新疆的地道的美食。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路上的时间更加的舒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暑期限时特惠，我们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大满贯，直接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0531-8266-7557，8266-7557。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7: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